0: 点，甚至完全是零。这意味着同一朵桂花飘出的同一批香气分子，这结果可能并不相同。
1: 桂花香气本就是复合的，除了清甜的花香成分，还有微量的
2: 全小三交警叔叔竭诚为人民群众服务。
3: 交警叔叔上线了。
1: 广播微剧驾车出行，拒绝实线变道。
4: 爸爸，一会儿到了动物园，你要帮我多拍几张和熊猫的合照哦，我最喜欢大熊猫了。
5: 好，没问题，我一定给你找个最佳的拍摄角度，让你和大熊猫同框。

0: 这里不能直接开车穿马路过去啊。
1: 为什么呀？
0: 那爸爸要考考你的观察力了。你看看现在马路上有什么标记啊？
1: 马路上有一条条白色的线，划分出了不同的车道。
0: 对了，这些是实线，就像一条条隔离护栏，我们只能在实线内直行，不能随意跨过实线开到旁边的车道。

路，褪去婚姻的浮华滤镜，生动诠释了当代年轻人务实通透的婚姻观。婚姻从不是对外的表演，幸福始终是由自己做主。长久以来，婚纱照、豪华仪式被默认为婚礼的标配，不少人为了追求体面，跟风远赴他乡旅拍婚纱照，耗费大量时间、金钱与精力，只为拍出精致的照片，装点婚礼的门面。很多时候，繁琐的婚礼流程、昂贵的婚礼物料，沦为取悦他人的形式，却忽略了新人本身的感受，让婚姻的开端就充满了疲惫与负担。这场用 AI 合成的婚纱照进行的婚礼，恰恰跳出了仪式绑架的误区，回归婚姻。

0: 负担。这场用 AI 合成的婚纱照进行的婚礼，恰恰跳出了仪式绑架的误区，回归婚姻以人为本的核心。这对新人呢，原本是计划前往丽江进行旅拍，最终还是果断选择放弃，只为留住珍贵的婚假游玩时光，规避恶劣天气的困扰。在他们眼中，婚姻的美好不在于精修的照片、华丽的布景，而在于两人相伴的真实体验。 AI 婚纱照作为婚礼的氛围物料，不能替代真实的相守与陪伴。三小时的简易制作，换来轻松自在的婚礼体验，这份务实与清醒远比刻板的仪式更有意义。真正的婚姻从来不是一场取悦大众的作秀，而是冷暖自知的私人生活。世人总习惯用固定标准定义幸福，却忘了婚姻内核是两个人的契合与舒心，而非外人眼中的光鲜体面。不必盲从世俗的标准，不必堆砌。
1: 呵，好家伙，这事儿有点意思。
2: 快说快说，什么情况？
1: 一样的热搜，不一样的角度。
2: 热点大家说。

可以凌驾一切，越过法律边界就要承担后果。 但看到被刑拘者的年龄，心里啊不免一沉。两个19岁，另外一个是未成年人，他们的人生才刚刚展开，如今呢却出现在了警情通报和行政拘留处罚名单里。为了一份偏执的爱，把自己推到了法律的对立面，这笔账怎么算都不值。值得追问的是， 一个16岁的孩子怎么就成了饭圈的祭品？其一，青少年自我认知尚未成熟，渴望被看见、被接纳、被需要， 趁饭圈趁虚而入，成为了他们的情感代偿。而饭圈的厉害之处，不只是让人喜欢谁，更是把复杂的世界简化为敌我，也就是爱偶像即正义，任何可能伤害偶像的人都是邪恶。

0: 不让我进家门。哎呀，你瞅你那没出样，我跟你说没关系。
1: 咋没关系？
0: 我跟你说，我跟你教你一招。
1: 哎，你能有啥好招啊？
0: 啊，别提了，我媳妇是公共汽车售票员，你知道吧？不，那又能怎么的？售票员不让进家门啊？
2: 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3: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炬火。
4: 欢迎继续收听爱上阅读，接下来我们要来分享的是这样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做好具体的事便是最大的底气》。停止无谓内耗，先迈出一

好再开始，也别因为总是想象不好的后果而不敢迈出第一步。要知道，打破内耗最好的办法就是先行动起来。担心做不好，就想好备选方案；害怕做不好，就先做五分钟看看。不必追求一蹴而就，也不用必须完美来开局，试着告诉自己，先迈出一小步就好。找到锚点，不慌张。生活起落。

世上，人心就会安定，脚步就会扎实。有锚可依，便不惧风浪；有事可做，便不会慌张。尽力就好，不求事事圆满。很多人的疲惫都起源于过度追求完美，做一件事总想着面面俱到、事事圆满，稍有缺憾就自我否定，稍有不足就焦虑自责。久而久之，做事变成了负担，坚持变成了煎熬。人生本就没有100%的圆满，遗憾和缺憾本就是生活的常态。很多事我们只管脚踏实地去做，全力以赴去奔赴，认真对待过程，坦然接纳结果，要允许事有缺憾，允许自己不够完美。张弛有度，不必时刻紧绷。很多人总是时刻神经紧绷，不敢停歇，生怕一旦停下就会落后于人，可弦绷得太紧，终会

0: 神经紧绷，不敢停歇，生怕一旦停下就会落后于人。可弦绷得太紧，终会断裂；心熬得太久，只会疲惫。真正的底气，从来不是时刻紧绷着，不知疲倦的透支，而是张弛有度，稳步前行的沉淀。累了就适当休整，保持适度的松弛感，放平心态，稳住节奏，在平凡的日常里踏实做事，在前行中慢慢的沉淀，日子才会安稳，人生才会向阳。
1: 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

0: 人生聚火，
1: 继续要来分享的是人生回报率很高的四件小事。第一个，每天做点运动。或许你会觉得熬夜刷剧、偷懒不动弹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直到精力慢慢跟不上日常的节奏，身体渐渐亮起了红灯，才后知后觉，身体安康才是人生最扎实的底牌。养好身体，不必追求高强度健身，也不用追求完美作息给自己增添负担。回家时多爬几层楼梯代替乘电梯，午休间隙起身走两步，舒展一下身体，每天抽出半小时。

往后的每一步也才能走得更稳，走得更远。第二个，培养一个爱好。去培养一个爱好，给自己留一方自在生长的小天地。每天抽一点时间读几页书，不必赶进度，也不必强求自己立刻悟出什么大道理。读书的意义从来不是为了马上变现，那些读过的文字会在潜移默化中打磨你的思维逻辑。你今天翻过的一页书，或许就能在来日某场合信手引用，或许就藏着人生拐角处的一次机遇。或者凭兴趣练就一项小技能，学一点剪辑，懂一点排版，会一点收纳。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能力，都会在日积月累中慢慢地拓宽人生的选择。

美好的情谊从来都是双向的暖意，也是人生最珍贵的财富。四，过出一点心意，不用花很多钱，也不用费很多心思，就能给平淡的日子增添很多乐趣。给自己做一顿热气腾腾的饭，哪怕简单清淡，也满是踏实的烟火气。晚饭后别总躺着刷手机，出门去溜溜弯，吹吹晚风，听听喜欢的歌，看看天边漫开的落日晚霞。回家后窝在舒服的角落，看一部收藏很久的纪录片。主动把多元的小体验装进日常，日子就慢慢的有了鲜活的密度，也多了实实在在的欢喜。

其实都在悄悄地为未来蓄力。不必为暂时的沉寂而焦虑，也不要怀疑坚持的意义。无论是学一门语言，还是掌握一项新技术，试着像在马拉松途中设立一个道标一样，给自己定下阶段性的小目标，不求快，不贪多，只求日日精进，点滴成长。日复一日的沉淀学识，增长才干，能够重塑我们的能力和格局。总有一天你会发现，长久的积累早已让你突破过往的局限，与更优秀的自己相遇。保持自律，追求安逸是人的天性，但如果一味地沉溺在舒适区里，就会慢慢地消磨斗志，困住脚步。真正的自律并非自我压抑，刻意苦熬，而是清醒的取舍，抵御享乐的诱惑，理性的专注于眼前的目标。

0: 你身边，让春绽放，
1: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0: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1: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日暖阳。
0: FM 107.9，
1: 听
0: 萧山的声音，
1: 萧山的声音。

0: 股市早盘快报。股市早盘快报，一起来关注今天早间股市开盘的表现情况。有请到的嘉宾是孙锡伟孙老师，孙老师你好，请讲。
1: 哎，你好，看一下今天的表现。那么最近两天市场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比如说个股继续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很显著的两极分化。那么之前的一些科技股的向下的趋势非常明显。那么同时在这个期间，大家也发现了类似于像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过的像三驾马车，当然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三驾马车，那么只是我们在给客户做一些就是仓位配置的时候是提供的中国石化、华电国际和建设银行。那么当然银行股当中很多都创了新高，包括建设银行也创了新高。你说你一定不是建设银行，我拿工行行不行？当然也是可以，拿中国银行或者其他银行都行，但是有时候点对点会比较清晰一点。那么我们在诸多的银行股

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13号，马上18号，2026的杭州湘湖半马会鸣枪开跑。金秋的湘湖跑马相约，2026江苏银行杭开正式公布参赛的服和完赛的奖牌。那么今年呢是湘湖半马举办的5周年，赛事也是迎来了全新的升级，首次打造了万人全员半马，只设置半程马拉松这一个项目，给专业选手和跑步爱好者带来纯粹的竞速体验。本次比赛的起点呢设在

在香浦路，赛道环绕香湖的核心景区，一路经过香湖路、七彩绿道等点位，最终呢抵达的是下村文化村。跑友奔跑的途中啊，可以饱览香湖的湖光山色，沉浸式的感受自然风光和千年人文底蕴。那么今年的参赛服呢，采用的是从紫色到玫红色的一个渐变的配色，圆领短袖的款式。那么一身呢是印有香湖拼音首字母 XH 啊这个大写的艺术标识，搭配撞色的几何图案，活力十足，也呼应本次赛事相爱一生的主题。最受跑友关注的完赛奖牌设计呢，真的是巧思满满，采用的是可以旋转掀开的双层异形结构奖牌。

另外呢，组委会还给所有的参赛选手准备了文旅大礼包，跑者凭借参赛证明，在比赛的前后三天就可以享受一票游萧山的福利，包括多个景点演出、合作酒店、特色餐饮和各类优惠。跑完马拉松还可以好好的逛逛咱们萧山，感受一下咱们萧山本地的山水和美食。

各大商圈、医院、机关单位，还有大型的居民小区，满足了大家通勤、购物、就医等等这些出行的需求。整个区域呢设置了547个站点，其中呢实体公交站点是182个，虚拟站点呢是365个，实现了300米服务的全覆盖，有效解决出行的最后一公里的难题。运营时间呢是每天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22点，后续呢还会根据实际的客流来调整车辆的运力。啊，再来说说大家关注的价格方面。票价方面呢，常态化票价5元，试运营期间呢优惠价只要

刷短视频啊，不少人刷到过流水线式的这个 AI 短剧，现在 AI 短剧真的很多啊，包子铺、猪脚饭、盒饭小店，剧情套路呢几乎一模一样，主角坚持用好料卖的稍贵，对手呢用低价劣质的食材抢生意，兜兜转转啊，顾客又回到了主角的店里，留下了一句经典评价啊，说贵是贵了点，但是吃了不烧心。随着这类短剧的刷屏，吃了不烧心也成了网络热梗，甚至呢有些线下餐饮店直接拿来做宣传了。那么从医学上来说啊，吃了不烧心就代表食材品质过硬吗？消化科医生提醒大家，这个说法并不科学。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消化医科副主任医师李月介绍，

0: 师、计算机软考，这些呢都属于可以扣除的专业技术类证书。焊工、消防设施操作员、保安员、轨道列车司机属于技能类的可扣除证书，所以呢这个保安证也是可以的啊。要注意的是，培训结业证、继续教育学时证明、行业协会、企业内部发的培训证书不在目录清单里面是不能够申报扣除的。
1: 是的。
0: 那么大家呢可以打开国务院的客户端小程序，查询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确认自己的证书是不是符合条件。
1: 再一个呢，扣除的时间有讲究，刚才说到当年就是按照证书上面批准发证的那一年来申报，而且只可以

办好之后，本人凭证件领卡，再按需激活社保和金融功能。那如果收到了可疑信息，那么对社保卡政策有疑问的话，不要轻信网上的帖子啊，不要给陌生账户转账，直接拨打12333人社服务热线咨询去核实，守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好，下面说一说一款 3D 打印笔啊，可以在空中作画，做出立体小手工啊。3D 打印笔啊，现在成了很受小

一开，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张灯又结彩，张灯又结彩，光辉灿烂，闪出新世界。除了搜集和整理革命历史歌曲之外，张世燮等人还把1959年全军第二届文艺汇演中的葵花舞、飞夺泸定桥以及反映红军过草地的双人舞、艰苦岁月进行了加工整理。创作人员对歌曲的搜集整理工作可以说是非常顺利，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就在他们费尽心思的考虑该

剧本成型以后，空政文工团把它暂定名为《光辉的历程》，并把剧本送给了刘亚楼。有一天，罗瑞卿从空政文工团的一个女演员口中了解到，他们正在排练一个300人的大型歌舞。这个女演员解释说，首长，听刘司令说，您跟他在朝鲜看了一个大型歌舞，他回来以后让我们也搞一个。罗瑞卿说，好，人家有3000人，你们才300人，我看呀，你们别搞了。这件事

人歌舞啊，是谁让你们搞的？你们懂得什么是光辉的历程吗？这时空政文工团的同志们也听到了一些不同的议论，但是大家还是憋着一股劲儿加班加点地排练着。1961年八一建军节前夕，人民日报等几家主要作品都刊登了光辉的历程即将公演的海报和消息。当时刘亚楼在长春，他从报纸上看到消息，马上打电话问，怎么又叫光辉的历程了，还上报纸啊？但是现在刘亚楼追查下来不能无动于衷，于是他带着文工团的几个同志去向刘亚楼做检讨。

连罗总长的话你们也不听，你们向我检讨什么呀？从刘亚罗家里出来，大家都是沉默不语。咱们搞的实际上是个表演唱，我看改个名字，干脆叫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吧。就这样，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1961年8月1号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首次演出，一共在北京演出了8天，观众达到20000人之多，后来又进行了几场招待演出。对这部作品观众反响非常热烈，尤其是亲身经历过战争年代的那些老同志，看了以后赞不绝口，首都的各大报纸纷纷刊登了剧照，歌曲还发表评论，称之为革命历史的颂歌，激动人心，亲切感人，受到了一次形象的革命传统教育。

产生了一个想法，创作一部以歌舞为主的大型文艺节目。1964年7月18号，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上提议创作一部表现党的斗争历史，展现毛泽东死亡，称由总政文化部副部长李伟提议，经周恩来批准，最后定名为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一部划时代的艺术巨作，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是一部划时代的艺术巨作，全部史诗由30多首革命歌曲和20多个舞蹈组成，其中包含了5个大合唱、7个表演唱，还穿插了18段朗诵。他的创作队伍和演员阵容都非常强大，很多的诗人、作曲家、舞蹈家都参加了创作。演员以驻京各大文艺团体的演员为主，同时抽调了南京军区、济南军区文工团等单位的演员，一共有3000多人，仅仅合唱队就有1000多人。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一共分成8场，各场的名字分别是东方的曙光、星火燎原、万

世界在前进。这部大型歌舞以豪迈磅礴的革命气势和雄伟壮阔的图景，形象地概括了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开始，包括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凉茶。凡是看过东方红的人，对其中没有表现南昌起义的场面感到不解。其实剧本当中最初是有表现这个重大历史事件内容的，但是周恩来却把它拿了下来。创编人员曾经据理力争，但是周恩来一直坚持己见，这是因为南昌起义是由周恩来等人指挥的，演南昌起义就必然要出现周恩来的艺术形象，周恩来这么做就是为了避免宣传他自己。这件事充分表现出

中表现党的诞生、秋收起义、遵义会议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周恩来要求不但要突出的表现，还要求在艺术上尽可能的完美。比如第一场东方的曙光，这是一场反映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型歌舞，当时找不到合适的描写和歌颂共产党诞生的歌曲，周恩来对此很着急。周维志专门到音乐研究所找来了《北方吹来十月的风》这首歌，周恩来看了歌词以后非常高兴，认为他很好地说明了马列主义传播和中国革命的关系。而作曲家李焕之参考大革命时期群众歌曲的风格，为这首歌词谱写的曲子也很受周恩来的欣赏。周恩来还亲自给这

典艺术的集大成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演出的最大盛事。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浙江老字号王太和第五代传承人，杭州王太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对话，一个老底子饭桌上的一道小小的佐菜，但是要把这个萝卜干现在经过你的一系列的包装和运营之后，哎，它开始成为年轻人手边的一个闲嘴的小零食了，这个变化其实挺大的。那么我想问一下，在这个过程中你是不是做过充分的市场调研？
2: 这个肯定是需要用市场来说话的，用消费者的语言来说话的。我们经过调研呢，会发现如果是真的是老底子非常

说话的，用消费者的语言来说话的。我们经过调研呢，会发现，如果是真的是老底子非常传统的萝卜干的话，它从坛子里挖出来的话，是非常非常咸的啊，所以呢是没有办法说我们达到一个啊，就是拆开就能吃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们也是要顺应我们现在啊新的一个大家的一个消费需求，就是说我们要吃的更健康啊，我们不能吃太咸的东西，要低盐低钠。我发现我越来越多的这个消费者都是很年轻的，包括有小朋友啊，年轻的在读书的初高中的人。我的那个客户他就说，我们家孩子点名要吃你们王太和家的萝卜干，吃你们家的酱瓜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觉得我做了这件事情之后一个非常

0: 包括说一个口味的改良之后啊，萝卜干的整个销售量是不是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
1: 嗯，是的，刚刚我说我们其实是22年开始规划的，那么23年一经推出市场的话呢，我们其实23年比22年的这个产值就将近增长了100倍左右，那个时候就是一个突破式的一个发展，那么最近几年呢也是逐年的在增加。
0: 嗯，刚刚我听凯莉聊了这么久，我就明显的感觉到，哎，要做好王太和这个百年老字号，你更关注的是年

其实更多的是在品牌塑造方面，比方说我们会推出各种萝卜干的一些衍生的产品啊，例如说像萝卜干咖啡啊、萝卜干茶点、萝卜干月饼，包括还有萝卜干的粽子，衍生产品和跨界产品啊，会让年轻人觉得很有意思。那么另外呢，

0: 更加的年轻化，然后它赋予它更多的文化和经济价值。
1: 嗯，没错。
0: 嗯，从22年开始整体布局运营之后啊，你有没有发现你们萝卜干的，
1: 你们35岁到45岁的啊，特别是家里喜欢自己做饭的，这个客群呢？

0: 们辛苦了。
1: 年轻人啊，要多确定以后待遇要好去了，是不？
2: 你干啥子哟？
1: 就是把钱还给了你了，
3: 这
1: 个不，我这小事要了，我
3: 做了
1: 去，
3: 那
1: 肯定没有什么，肯定是
3: 结束了。

一份工作，可以是读一本书、跑一次步，也可以是好收拾房间、认真做好一顿饭。迷茫时不追问远方，只专注当下，把悬空的思绪落到具体的小事上，人心就会安定，脚步就会扎实。有锚可依，便不惧风浪；有事可做，便不会慌张。尽力就好，不求事事圆满。很多人的疲惫都起源于过度追求完美，做一件事总想着面面俱到、事事圆满，稍有缺憾就自我否定，稍有不足就焦虑自责。久而久之，做事变成了负担，坚持变成了煎熬。人生本就没有100%的圆满，

负，认真对待过程，坦然接纳结果，要允许事有缺憾，允许自己不够完美。张弛有度，不必时刻紧绷。很多人总是时刻神经紧绷，不敢停歇，生怕一旦停下就会落后于人。可弦绷得太紧，终会断裂，心熬得太久，只会疲惫。真正的底气，从来不是时刻紧绷着，不知疲

0: 松弛感，放平心态，稳住节奏，在平凡的日常里踏实做事，在前行中慢慢的沉淀，日子才会安稳，人生才会向阳。
1: 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2: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

刷剧、偷懒不动弹，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直到精力慢慢跟不上日常的节奏，身体渐渐亮起了红灯，才后知后觉。身体安康才是人生最扎实的底牌。养好身体，不必追求高强度健身，也不用追求完美作息给自己增添负担。回家时多爬几层楼梯代替乘电梯，午休间隙起身走两步，舒展一下身体。每天抽出半小时做几组简单的居家动作，活动活动筋骨。晚上尽量早睡半小时，睡前放下手机，减少不必要的熬夜。身子硬朗了，才有充沛的精力去追求想要的生活，往后的每一步也才能走得更稳，走得更远。第二个，培养一个爱好。

系，好多人不知不觉就散在了人海里。其实维系感情从来不需要大费周章，现在就可以给许久未见的朋友发一句问候，不用刻意找话题，也不必长篇大论，分享一件身边的趣事，吐槽一句日常的烦恼，就足够温暖。真正的朋友

0: 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1: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炬火。
2: 继续要来分享的是这样的文章：成大事者需深耕四种能力，学会积累，

的高山。借力不等于依附他人坐享其成，而是认清自我局限后整合资源，互惠共赢。就像独自登山，难免在遭遇阻碍时力竭难行，但如果与良友同行，彼此扶持，互相鼓励，就更有希望攻坚克难，直抵顶峰。

0: 业务回暖盘活闲置运力和人力，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同步走高，成本指数回落 0.4 点，行业经营压力有所缓解。
1: 九月电商物流呈现供需同步改善的特征，城市市场和农村下沉市场业务量双双创出年历高点，供给的配送效率持续优化，企业物流成本有所回落，反映线上消费活力稳步增强。
2: 了解了电商物流的指数，我们来看一下制造业方面，我们说汽车是一个大头，中汽协发布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9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99万辆和295.6万辆，环比分别增长11.4%和9%。

0: 制生产力的关键底座，算力供给质量与系统效能直接决定数字技术同实体经济融合的深度。天数智星系列化超节点布局中的首个方案天该 300IXL144 首次公开亮相，该公司还同步展示了天该、智凯、同央云边端产品矩阵，以及在金融、能源、城市治理、医疗等领域的落地实践。
1: 今天我们天该300这个144这个超节点啊，是应该是在公开场合第一次亮相。我们在单机柜里面集成了144颗 GPU 芯片以及18颗 CPU 芯片，另外我们整个超节点会有超过 10T 的显存，这样对于现在超大参数的大模型以及超长的这个上下文它也是更友好的。
0: 本届工博会上不少展台专门设置了
1: 以及超长的这个上下文它也是更友好的
0: 本届工博会上不少展台专门设置了机器人互动体验环节，众多观展者驻足参与，直观感知具身智能正逐步走进日常生活。
2: 我觉得它很聪明，夹糖果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我需要的每一款糖果它都能拿出来夹到盒子里面去，并且盒子稍微有一点满的话，它能把位置给固定一下，还能放到我的手里。我感觉机器人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了，特别好。
0: 记者从本届工博会上深刻感受到，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技术突围到场景落地的跨越，以人工智能为引擎，赋能千行百业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从愿景照进产业现实。

0: 的过程当中，大大小小的场合当中是出尽了风头，应该说都是主角的朋友呢关注的是我们的机器人在生产生活当中的应用究竟前景怎么样。比方说机
1: 器时间当口之下，那么业界可能依旧是一种压舱石，一种考量的一个核心的准则。那么在科技里面，有业绩估值相对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些板块来讲，第一

从最早的我们看到天齐的这个景望电子的公布的业绩，对吧？到这个今天我们看到像超声电子也是公布了业绩，是强势涨停早盘瞬间的涨停，包括像中国巨石就是 PCB 的上游，中国巨石那么之前也公布了一个业绩，也是表现的也是受到市场的一个关注吧，都表现比较优秀。那么从这些个股的侧面可以看出，感受到整个 PCB 产业链的业绩，的确是一个比较优秀的一个板块。啊，从公布的这些公司来讲，基本上都属于这个 PCB 产业链当中的，并不是这种核心的公司、中间人物。那么下一步，随着这种

聚焦的地方，看是否会受到这种资金的这种充分的这种认同。特别是市场，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关于光模块的这种受到 FCC 的这种影响，对吧？每个 FCC 的影响，那么对一些资金可能会避而远之，但是又可能是不想远离这个算力，那么可能像 PCB， 那么就是一种选择。因为从 FCC 的光模块来讲，海外是有产的，那么美国本土是有产的，但是相反的，从 PCB 这条产业链来讲，美国本土几乎没有产的，

流入，那么这是第一条程序。那除此以外，从市场当中另外就是什么呢？刚才也提到这个 FCC 关于这个挂模块的制裁，对吧？那么核心的原则就是对于有源器件，那么相应的对于无源器件来讲，那么可能就机会会相对更加突出一点。

0: 科技股板块在多重因素的这种交织之下，那么出现了这种泥沙俱下，那么后面随着这种业绩的披露，包括市场的回稳，市场可能逐渐的会有所这种过滤出一批相对更加具备就是资金认同度的这种细分板块，一个是能源，一个是 PCB 啊，那么这些地方可能后面是知道我们最近会跟踪的一些领域吧，哎。
1: 给你捎去过时。

就请李老师呢做一个解读和点评。因为对于咱们 A 股的投资者，这么多年下来，我们也知道，确实 A 股市场跟周围的市场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是我们的 A 股市场，应该说都是基本上是高控盘的这么一个市场。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基本上市场炒作的路径或者说投资者的路线已经被控盘的这个机构呢，应该说紧紧的控制住。为什么呢？也就是说呢，要做主流的时候呢，这个行情做完之后呢，就开始电风扇啊，比方说水电煤气啊、粮油等等，那么开始轮番的短线的上冲。而且呢，近期也发现部分的这个绩差股表现的反而更好，而主流的一些绩优股等等这些股票呢，应该说从高点之后就一路在下滑啊，这也说明在控盘市场的情况下呢，下面的接盘基本上是无人敢接啊，因为接进去的话被控盘的庄可能会就瞬间打爆，这也是

保存着很多鲁迅当年写文章的手稿，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工工整整，让人一目了然。鲁迅呢，还经常帮助青年作家修改稿子，曾批评那些写字潦草、让人看不清楚的作家是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无异于谋财害命。这简直就像极了要求我们卷面整洁的老师了。说到鲁迅的毛背心呢，其实这个事情是发生在1926年的秋天。当时鲁迅收到了妻子徐广平从广州寄来的一件毛背心。徐广平写信给鲁迅说，今天放假休息，早上无事仍在寝室，广州寄来的一件毛背心。徐广平写信给鲁迅说，今天放假休息，早上无事仍在寝室里继续编织。信中提到的正在编织的就是这件紫色菱花针织毛背心。在收到礼物之后，鲁迅郑重地穿上，甚至写信炫耀，背心已穿在小衫外，很暖，我看这样就可以过冬，无需棉袍了。鲁迅十分珍爱这件毛背心，穿着它上课、会友、拍照、伏案写作。现在呢，这件毛背心还保存完好，存放在鲁迅纪念馆里。如果小朋友们有机会去参观，记得找一找哦。了解了鲁迅生活当中的小故事，再读他的文章，是不是觉得更加亲切了呢？鲁迅在《这也是生活》当中说，其实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不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与鲁迅对民族进步做出的贡献相比，生活当中的小事呢似乎不值一提，但恰恰是了解了这些生活琐事，才让我们认识了一个完整的作家鲁迅，也能够更好地走进他的文学。

0: 古诗里藏着许多美丽的山水和有趣的故事，听我爱古诗词，一起感受诗词的魅力。
1: 诗词里的秋天，在诗词的国度里，秋天是一幅绚丽的画卷，停车坐爱枫林晚，

胜过春景，晴空一鹤排云上，便以诗情道碧霄。刘禹锡诗中的秋，天高气爽，诗情飞扬。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笔下的秋，宁静清幽，令人陶醉。诗词里的秋天，有斑斓的色彩，有高远的意境，有深沉的思绪。让我们走进这诗意的秋，感受它的韵味，聆听它的低语，沉醉在这美妙的

亲是天文望远镜工程师，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科学院下属的国家级天文台当中，许多用于观测星系的望远镜就是他设计的。

朵一朵的棉花哟。父亲说调试完望远镜，他去城里面办事，搭乘老乡的拖拉机，路过浩瀚无边的棉田，被一望无际的丰收景象震撼，他便用口袋里的清凉油向棉农换了几只棉花。棉农困惑地问他，要做一副棉手套或者一顶厚棉帽，这点棉花不够，要不要再多送你一点？父亲笑着说，够了，千万别把棉花从棉枝上扯下来，我要

有的看到月亮上的环形山，可以看到青灰四溢的月亮上有山地，有凹坑，也有被宇宙风暴吹袭后形成的暗影。父亲归来那天所带回来的是外面那个浩瀚无垠的世界。他曾说，女孩子成长当中最要紧的事，就是不局限于眼前的鸡毛蒜皮、些微得失，要看到地球上的千山万水、春华秋实，看到在宇宙星际之间，自己是一粒多么幸运的尘埃。如果你的视野之内都是乌云，那肯定是因为你站得不够高，眺望的还不够远。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市。

户、农技专家、种业企业齐聚田间，共话两种粮法，护航秋收丰收。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爷爷，别人都建新高楼，我们湖州的小西街、衣裳街为什么不拆掉重建呀？
2: 高楼易得，乡愁难留，老街是湖州最珍贵的岁月印记。
1: 可这些老房子有的墙皮都掉了，旧旧的，直接翻新不是更好吗？
2: 你看

好的，热搜榜单第三条，吃播女网红去世前多次展示手背上的针眼。 在2023年的时候， 陈子怡还是百万粉丝吃播博主小轩的助播啊，对方呢在直播当中是这样介绍他的，说莹莹一天有可能吃个十来个小时，一顿饭要吃四个小时以上，胃容量能够到20斤以上，一顿饭就能够干20斤。发出最后一条开饭视频的三天之后，24岁的吃播网红干饭莹陈子怡不幸离世，死因呢被大众猜测是和低钾血症有关啊。 去世前的视频和直播动态当中，莹也是多次展示了手背上的针眼，称因为反复吃习惯性的吃，导致钾流失的快。

0: 也许你还在寻找新的快乐。
1: 生活的另一面才刚刚开始，不如搭个车穿行。
2: 人路口的北向南和东向西方向都需要等待两个灯次左右，请大家耐心通过哦。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0: 这个点你在干嘛？穿梭在熙攘的晚高峰，或是正在等待下班？
1: 等待并不总是孤独的，因为等你回家的不只有你的猫，还有热气腾腾的晚餐。
0: 或许这些都能成为你，
1: 这些都能成为你
0: 此刻。

0: 好，各位，17:38，我们进入到下半段了啊，接下来说一说今天的话题是什么了。
1: 是啊，最近啊，网上有个很火的帖子，我今天还刷到了，排在这微博的前头啊，就是这样的，一位大厂的员工发了一条灵魂拷问，他说 ，leader 小我6岁啊，就领导比他小6岁，叫哥呢，实在叫不出口，直接喊名字又怕显得不尊重，有没有那些高情商的称呼或者应对方法，能够让我们交流毫无压力，好一个职场打工人。
0: 这帖子一下子戳中了好多打工人啊。
1: 是，就是大家我觉得传统观念里面一直会感觉领导好像就是默认比自己年纪大一点的啊。
0: 但现在真不是了，因为职场节奏特别快，
1: 是
0: 有人升职早成长快，很容易就出现这种现象，
1: 是
0: 年纪嘛比你小，职位嘛比你高，是吧？
1: 结果还变成你的领导了啊！
0: 于是就非常微妙，有点尴尬的难题来了，到底该怎么称呼？
1: 是因为确实啊，如果叫哥啊、姐啊。

0: 那么咱们来关注一下啊，那么朋友就是网友们一般是如何来那个就是贡献自己智慧的啊。
1: 比如说玉元不加糖，他说我们部门的主管比我小5岁，我就叫他姓氏加什么公啊，什么王公立公非常万能啊，既不带年龄感又很职业，谁也不尴尬，我愿称之为职场救星。你这个就非常适合那种互联网大厂。
0: 然后晚风打烊，他说直接叫名字最后两个字， 前提是观察一下他本人的风格，如果他自己不介意，团队氛围又很轻松是可以的。 但是

0: 反而会觉得怪怪的。
1: 嗯，
0: 哦，有可能啊。还有一位
1: 半杯日落，他说啊，叫植物呀，张经理、陈主管。别嫌生硬，植物最公平、
0: 啊、嗯，
1: 尊重的是岗位不是年龄，
0: 真是
1: 一下子就把年龄这个事绕开了，完美避开割不割的纠结。
0: 是咸鱼观察员说最难受的就是心里面那道坎儿，不是不服气人家，就是单纯心理上面很难开口比自己小的人喊他去割啊。理智知道该尊重，但是嘴巴有自己的想法、嗯、那就不喊割呗、嗯、为什么纠结这个称呼。
1: 下面还有一位网友啊、小河慢生活，他说我34，领导29、一开始特别别扭，后来发现不用执着于固定称呼、
0: 嗯、
1: 很多时候甚至可以不用称呼。
0: 那咋交流呢？
1: 哎，这个方案您看一下
0: 啊。
1: 哎呀，这里需要确认一下、
0: 嗯、
1: 啊，用您就够表达尊重了，
0: 妙啊，是吧。还有知识碎碎念说看大环境啊，
1: 重这件事最好不要赌对方的性格。
0: 还有一位淘气泡泡，他说其实反过来想一想也挺有意思啊、嗯、说不定年轻的领导心里面也在犯嘀咕呢，手底下有比自己大的同事，对方会不会不好称呼。人家可能也发帖子了啊。也有可能也在小心翼翼地维护这个舒服的距离，也有可能的啊。
1: 这位叫旷野来信的朋友说，他说最高级的尊重从来不是一声称呼，把事儿做好，沟通靠谱，交付稳定，比纠结喊什么重要的多。
0: 嗯，
1: 称呼只是外壳，靠谱才是职场的通行证。
0: 是能够发现大家这办法是五花八门的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归根结底你纠结的从来不是那个哥啊、
1: 嗯、
0: 姐啊，是大家心里面的一个习惯、
1: 嗯、
0: 就感觉年纪大的应该被尊重一下、
1: 嗯、
0: 年轻的呢可以随意一点、
1: 嗯、
0: 但能够发现现在这个职场规

0: 暴力卸甲很容易导致甲肉分离、
1: 嗯、
0: 修复周期可能要好几个月呢。
1: 是，还有就是要保护咱们的天然屏障啊、
0: 嗯、
1: 明确要求美甲师不要过度的去修剪甲小皮，也就是他们通常说的那个死皮啊、
0: 嗯、
1: 因为这是保护指甲免受感染的第一道防线。
0: 是，另外呢要注意工具的卫生、
1: 哎、
0: 优先选择有高温高压蒸汽消毒工具的店铺、
1: 嗯、
0: 有条

税降费超2000亿元，卫生与健康产业呈现出较快发展态势。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今天在北京举行，集中介绍本届航展筹备进展和参展亮点。欧盟成员国外长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澳大拉西亚急诊医学院12号发布报告称，澳大利亚医疗系统应对人口老龄化准备不足，导致老年患者长时间滞留急诊。以下是本地消息。日前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1: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2: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1: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

0: 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1: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0: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庆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2: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

0: 萧山乡土伴旅游的特色专线，那么串联踏浮桥遗址博物馆等一批湘湖景区的空间点位，那么朋友们可以这个积极报名体验，在赛前的先行探索这座城市的文旅密码。
1: 记者全叶莹、孔鹏飞报道。近日，瓜沥镇党山村非遗民俗文化展演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

0: 于爱你老姐的理解。
1: 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爱上阅读陪你读书栏目，我是今天的宣讲员于可嘉。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书叫《愿你被自己温柔相待》。在分享之

什么不想，这背后到底是什么？不是审判自己，而是好奇。这个视角一转变，整个人就松弛下来了。书里还有一句话，没有人会用我们所希望的方式爱我们，他们只会以他们善用的方式去爱我们。这句话刚开始读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冰冷，但后面却又接着说，所以学会依靠自己。这不是让你不相信别人，而是让你别把幸福的开关交到别人手里。别人爱你很好，别人不懂你也没关系，因为老己永远在。这本书的最后呢，有一个温柔马拉松，31天，每天一个小任务，比如今天对自己说一句，以前只对朋友。

紧终会断裂，心熬得太久只会疲惫。真正的底气从来不是时刻紧绷着不知疲倦的透支，而是张弛有度稳步前行的沉淀。累了就适当休整，保持适度的松弛感，放平心态，稳住节奏，在平凡的日常里踏实做事，

读书的意义从来不是为了马上变现，那些读过的文字会在潜移默化中打磨你的思维逻辑。你今天翻过的一页书，或许就能在来日某场合信手引用，或许就藏着人生拐角处的一次机遇。或者凭兴趣练就一项小技能，学一点剪辑。

马上打电话问，怎么又叫光辉的历程了，还上报纸啊？但是现在刘亚楼追查下来不能无动于衷，于是他带着文工团的几个同志去向刘亚楼做检讨。刘亚楼说，你们呐，别给我做检讨，你们去给罗总长做检讨吧。连罗总长的话你们也不听，你们向我检讨什么呀？从刘亚楼家里出来，大家都是沉默不语。咱们搞的实际上是个表演唱，我看改个名字，干脆叫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吧。就这样，革命历史歌曲

北京演出了8天，观众达到20000人之多，后来又进行了几场招待演出。对这部作品，观众反响非常热烈，尤其是亲身经历过战争年代的那些老同志，看了以后赞不绝口。首都的各大报纸纷纷刊登了剧照，歌曲还发表评论，称之为革命历史的颂歌，激动人心，亲切感人，受到了一次形象的革命传统教育。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林彪、罗荣桓、罗瑞卿等领导同志先后观看了演出。罗瑞卿看完演出以后，上台跟演员们合影留念，他对大家说：你乱给我讲什么嘛，什么歌舞，这明明是歌剧嘛。刘亚楼看完演出

这样做就对了。有几个演员呢，表演得很好，希望你们呢，下一步继续加工、修改我们空军的全体常委，要请你们吃饭。祝贺演出成功。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总共是9场16集，演唱了46首歌曲，其中包括《秋收暴动歌》《八月桂花遍地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会师歌》《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到敌人后方去》《大刀进行曲》《游击队歌》《歌唱南泥湾》等等。在艺术表现上，有的是合唱，有的是

行，但是还远远谈不上史诗的高度。时间到了1964年，周恩来总理观看了空政文工团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上海的在毛泽东的旗帜下高歌猛进之后，产生了一个想法，创作一部以歌舞为主的大型文艺节目。1964展现毛泽东思想的大型歌舞作品向国庆15周年献礼。就这样，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排演就提上了国务院的议事日程。7月20号，周总理把当时主管文艺工作的几个负责人请到中南海西花厅，就创作工作

七和第八凉茶。凡是看过东方红的人，对其中没有表现南昌起义的场面感到不解。其实剧本当中最初是有表现这个重大历史事件内容的，但是周恩来却把它拿了下来。创编人员曾经据理力争，但是周恩来一直坚持己见，这是因为南昌起义是由周恩来等人指挥的，演南昌起义就必然要出现周恩来的艺术形象。周恩来这么做就是为了避免宣传他自己，这件事充分表现出周恩来的谦虚谨慎，也因此给东方红这部音乐舞蹈史诗带来了些许遗憾。作为东方红的总策划总导演，周恩来为东方红倾注了大量心血，

很多歌曲此后一直在人民大众当中广为传唱，成为经久不衰的二十世纪艺术经典。而创作者们精益求精的态度和历史文化的积淀，让这部作品成为一个时代里经典艺术的集大成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演出的最大盛事。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

世界杯主题曲《生命之杯》也成了电影的主旋律。在之前的关于世界杯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有专门介绍过。而那个诞生了数不清经典歌曲的1998年，看似离我们很近，却已经悄然过去了整整20年。现在的你是否还记得那一年的歌？接下来就让我们打开这份专属1998的歌单，回忆那时的光阴。1998年，那英出版了加盟版。

1998年，一部改编自琼瑶同名小说的古装轻功喜剧《还珠格格》火遍了全国。该剧讲述了乾隆之女紫薇到北京城与失散多年的父亲相认，在走投无路之际遇上了女飞贼小燕子，并结为姐妹，之后却阴差阳错与紫薇互换了身份，成为了轻功格格，并深受乾隆宠爱的

0: 弦上岁月，斑斓记忆。1079金唱片。
1: 1079金唱片，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今天的音乐主题，我们和您一起来打开属于1998年的音乐歌单。那一年有一首歌成为了 KTV 热门点播歌曲，被认为是国语男女对唱的经典曲目，那就是由林明阳、石方填词、林伟文谱曲、高慧君、张学友演唱的《你最珍贵》。这首歌分别收录在张学友98年发行的专辑《不后悔》以及高慧君99年的专辑《认真的女人最美丽》当中。这首内涵丰富、旋律动听的歌，直到现在也是对唱歌曲当中的经典。

意乱情迷的复杂情绪。在这张专辑当中，可以说梁咏琪是将音乐想象成了生活，在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音乐里也都会有所感受，让所有的听众一起来分享 GG 的喜怒哀乐，就好像看着 GG 的情绪在空气里呼吸，看着他在面对生活。而歌曲的谱曲人李思松，我想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作为著名的音乐制作人、创作人，他也是为多名艺人写歌以及制作专辑，比如说张学友的《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孙燕姿的专辑《我要幸福》，蔡依林的专辑

也就凭借心太软而迅速走红，受到众多歌迷的喜爱和追捧，拥有了固定的歌迷群。当然，任贤齐除了在唱歌事业上有所成就，也凭着自己的努力成为了影视歌三栖艺人，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也是奠定了自己偶像加实力派艺人的地位。

0: 算了，回家吧。
1: 还记得刚刚出道的张惠妹吗？在她签约风华唱片的第三年，发行了自己的第四张专辑《牵手》，同年就获得了美国 Billboard 亚洲最受欢迎女歌手奖。这是在张雨生去世之后，张惠妹的首张专辑，其中她演唱了张雨生的遗作《Are You Ready》和《后知后觉》，也让阿妹

0: 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你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调频 107.9 兆赫萧山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九

0: 比较高，需加强防范。好，听众朋友，气象播送完了。
1: 城市清新，音乐动听 ，FM 107.9，音乐早上好，
2: 早上好，
1: 陪你开启一天的美好。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

0: 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1: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0: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

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 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述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

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

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0: 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1: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

0: 有。
1: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六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亿0828万桶。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

0: 山人民广播电台，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2: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3: 深耕 AI 创新生态，萧山厚植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新动能。
2: 区政府17届第86次常务会议召开。
3: 湘湖实验室合成生物创新中心启用，赋能农业新质生产力。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记者陈伟聪报道，人工智能是驱动产业迭代升级的核心引擎。今年以来，我区持续深耕 AI 创新生态，聚焦工业制造、生物科技等前沿赛道，持续孵化优质科创主体。区内一批本土 AI 企业突破底层技术壁垒，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以原创算法自

0: 全原子蛋白设计模型，实现了原子层面精准设计蛋白质。利文所生物科技负责人王浩博：
1: 可以通过原子级别的精度来控制蛋白质的生成。第二块呢，我们是做了一套自研的就智能体，通过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就我们现在基本上能够已经做到靠说话就能到生成蛋白质的一个水平。
0: 目前企业在实际运用中用 AI 优化酶制剂解决甜菊糖苷苦味难题，酶转化率达到 95%， 生产成本直接下降一半。其研发的基础模型已跻身全球蛋白质 AI 赛道第一梯队。王浩博说：
1: 只有把全流程都打通之后呢，才能够让企业的竞争力的

式投用。这一专业化科研平台的落地，进一步完善了我区乃至全省在农业合成生物前沿赛道的创新布局，为农业科创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培育注入强劲动能。新启用的合成生物创新中心位于湘湖实验室总部园区二号楼，总建筑面积3108平方米，项目于去年2月开工建设，今年9月完成建设验收。作为聚焦农业方向的专业科研载体，创新中心贯通基础研究、应用研发、成果转化全链条，紧扣产业发展需求，兼

0: 我们将进一步通过产学研合作，加快人才培养，为科技攻关和成果转化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
1: 记者张泽斌、向哲斌报道。12号下午，2026江苏银行杭州湘湖半程马拉松新闻发布会举行。2026江苏银行杭州湘湖半程马拉松定于10月18日上午7:30正式鸣枪。今年赛事迎来5周年的全新里程碑，首次打造万人全员半马，全程仅设置21.0975公里的半程马拉松项目。今年共有16000余名跑者报名，比去年增加超28%。本次湘马起点设在湘浦路，终点则位于下孙文化村。整条赛道几乎全程环绕湘湖核心景区，跑者在奔跑过程中可以一路饱览湘湖的湖光山色，沉浸式感受湘湖自然生态与千年人文底蕴的融合之美。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徐明：

0: 希望的田野上，昂扬的乐曲礼赞新时代乡村发展图景。萧山建协瓜沥杭民腰鼓分会献上腰鼓表演欢鼓送盛世，铿锵鼓点敲出百姓的幸福获得感。党山村五彩，
1: 现在看到这个庙会重新出现在这个党山的话，心里很激动，然后很开心，感觉就是所说的那种人间烟火味又回来了。
2: 下面播送简讯。近日，新街街道江南村开展重阳敬老主题活动，通过家风表彰、金婚致敬、少聚惠民演出等暖心活动，弘扬敬老美德，涵养文明村风。活动以家风建设、敬老礼赞为主题，现场对村内评选出的最美好婆媳、最美

0: 全链条开展隐患排查治理，从源头压降燃爆安全风险，逐项落实安全管控举措。要抓实岗位安全能力建设，面向涉及岗位从业人员开展针对性专项安全培训，确保岗位人员熟知岗位安全风险，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流程。
1: 会上，区应急管理局对下一阶段全区危险化学品使用企业安全监管重点工作进行系统部署，并组织开展危险化学品使用

人员需要佩戴自己正压式呼吸器，穿戴专业防毒服开展处置工作，快速切断泄漏源头，严防泄漏液体流入下水道、排洪沟、地下管网等密闭受限空间。出现小量泄漏时，可使用沙土、干燥石灰、苏打灰进行吸附覆盖处理，也可采用

0: 身就更美了。
1: 生活垃圾要分类，投放设施应齐备，红蓝绿灰标识清，老少中青皆四分，干湿分离是基础，关键分出可回收，
2: 定时定点是关键，误食投放也方便，重点时段要督导，宣传知晓更重要，极致点位环境好，地面不落垃圾包，
3: 分类收运要严格，混头混装要不得，典型样板贴告示，分类好坏应提示，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1: 分一分，
2: 每十分，
3: 人人动。

0: 起，浙江医保给孕妈们送大礼包了，生育服务包闪亮登场。
1: 福利有多香？
0: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室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用愁钱包，医保给你撑腰，用起来超简单。
1: 确认怀孕，医院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生娃结算搞定，全程不用跑腿办手续，跨省也能报。查余额看这里，
0: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账户看消费记录，生育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
1: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0: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2: 咱们随时待命。
3: 哎呀，头有点晕。

0: 调整为杭州市（括号建德桐庐淳安除外），累计缴纳满五年，且申请前十二个月起需在萧山区缴纳。
1: 明确企业投资的核定标准，以司法清算、破产、注销、吊销营业执照的企业，其认缴出资额不纳入企业投资的核定范围。
0: 明确车辆价格核定标准，车辆价格按照新车购置发票价格、不含税价格或者车辆保险单所列明的机动车损失保险金额（括号保费的计算基数）来计算。
1: 同时，新政明确住房保障政策互斥原则，同一家庭不得重复享受公租房、大学生租房补贴、人才住房保障、蓝领公寓等多项

0: 圆领插肩短袖版型，衣身印有湘湖拼音首字母艺术设计的 XH 标识，搭配粉蓝黄撞色的现代几何图案，整体风格年轻活力，在赛道上拍照也是格外的出片。而今年的完赛奖牌呢，更是藏满了巧思，具有湘湖地域文化、五周年纪念标识、流体湖面工艺三大核心特色。
1: 为进一步提升选手参赛体验，深度感受萧山城市的魅力，湘马组委会为所有参赛选手准备了专属的文旅大礼包，凭2026湘湖半程马拉松的参赛证明

0: 到了下午就齐刷刷的绽放，把香气一股脑散了出来。作为杭州市市花，桂花每年的盛开都会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赏桂。萧山的桂花品种呢，有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这四种。以大家常去的赏桂地湘湖为例，主要是金桂、银桂和丹桂。
1: 金桂盛在香气浓郁，集中分布在眉山路、湘湖路一带。银桂花色比金桂更浅，主要集中在湘湖一期姚里坞到古嵌道沿线以及越王路周边。丹桂观赏价值更高，橙红色的花朵更亮眼。

0: 花粉并不容易引起过敏，但是桂花浓郁的香气可能会引起过敏性体质的患者出现过敏症状。因为很多过敏性体质的人一到秋天就容易出现反应，其实啊，是因为随着季节转换，温度、湿度等环境发生变化了，过敏性体质本身对周围环境的变化比较敏感，一旦受到刺激就容易激发过敏相关的症状。
1: 汪桂英主任提醒，过敏性疾病是一种慢性病，需要长期控制，如果没有控制好，会导致过敏性疾病反复发作，越来越严重，这些患者到了季节转换的时候更容易发生。

0: 热感。阳光回归之际，紫外线也相应增强，大家外出时最好穿上防晒衣，戴上帽子，做好充分的防晒措施，同时注意适当的补充水分。
1: 好了，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带大家领到这儿了，
0: 希望有您感兴趣的生活资讯。节目的音频您可以下载萧山发布客户端点击收听，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1: 再见。